0: 我当然没了。不要出去烧，你要人给他叫。你要谁呀？那是咱们那个爹去，谁让他黑去了的？你把锅接来，咱锅里给咱们家。你要这样多来，咱们来。
1: Ay, qué...